0: 大量的数据的交互，大量的数据的流动，
1: 通过海缆能够方便的连接到这些国家。
2: 主要的难点在于海缆的保护，
3: 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4: 每年有约80000艘的船舶安全通过，
5: 还要把它的货物移到另外一艘船上。
6: They did their best，
7: 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
8: 江海联谊货物换装的主战场。
9: To transform the Beibu Gulf into a major coastal development region。
10: 港波万户船，江窑千家卤。
11: Dan ini kita syukuri ini bisa mulai。
12: 共同守护好这片蓝海。

0: This is the Tianchun 1. This 2,000-ton cable installation vessel has laid some 100 kilometers of cable for the Hainan branch. Project manager Li Junglong explains how Tianchun 1 gets the job done.
1: 这个设备呢就是布缆机，它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可以通过恒张力和恒速度的方式对海缆进行一个布放。 在您右手边的这一卷黄色的这个缆盘呢，它是这个脐带缆。脐带缆它的作用呢，就是给水下动力装置进行供电以及这个传输光学信号。这台机器人呢，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这个柔性电的一个调放。水下机器人呢，是在海底光缆完成铺设以后，对海底光缆进行一个检查以及后充埋这样一个专业的水下设备。因为水下机器人。
2: 它是能够下潜到1000米的一个水下的深度，在人类潜水员无法企及的这个水深情况下呢，是需要进行水下机器人进行拦射。整个海底光缆系统呢，它是一个非常高门槛的高科技的领域，它涉及到超远距离光传输、高精度的深海装备制造，还涉及到全球远洋交付的能力。它需要企业包括整个国家的供应链有非常强大的能力。The
0: CH2X Consortium includes China Mobile International, China Unicom Global, the Philippines Converge ICT Solutions, and Malaysia's PPTEL. The cable system is being built by China's HMN Tech. The project is set to be ready for service by
3: 2025. 也是属于领先的地位，所以说我们带动周边的整个的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尤其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量的数据的交互，大量的数据的流动，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命运共同体。
4: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果是在公海，所有的国家都有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的自由，受到沿海国管辖的，只是在专属经济区。 还有领海，政府之间呢，在许可的过程中，我们也是紧密合作的。虽然我们是按各自的法律法规来做这件事，在合作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大家都需要共同致力于推进它，能达成，才能真正的达成这个工程。In
0: September 2024, the subsea cable landed in Buang, La Union, on the island of Luzon. Converge CEO Dennis Anthony Uy says the CH2X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hilippines' connectivity with the region and is expected to serve the bandwidth demands for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Many critical connections pass through disputed waters, so building submarine cables requir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2: 对于我们的机会也好，对于世界整体机会和远大。华海通信呢，成功的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铺设了超过10万的海底光缆，我们很多项目都是跟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跟中国来进行合作的。在整个南海海域呢，我们更加熟悉这片海，对整个海域做了非常规整化的设计，进行非常稳定的单管传输，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0: In calm and in storms, this undersea lifeline will help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every ship that crosses the South China Sea, a network of professionals is working to ensure its safe journey. From the shores of Hainan to the open waters, maritime authorities operate around the clock, guiding ships, preventing accidents, and responding to emergencies.
5: 我们现在来到南，就是我们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的直栏大厅，可以从画面中看到我们整个南海海域船舶航行的一个动态，进行一个实时的了解，为船舶提供一个信息服务，交通组织服务，来提高船舶的一个通航的效率和安全性。因为整个南海啊，它这个有很多岛礁，有很多这个潜水区。那么如果船舶航行偏离了原有的这个航路的话，它呢可能会造成这个搁浅和事故。海南海事局的监管服务的范围呢？ 北侧主要是以我们琼州海峡这条重要的黄金水道为界，那么西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北部湾水域，一直向南西沙、中沙、南沙继续延伸。那么整个的覆盖的水域面积呢，达到200万的平方公里。The
0: Chungzhou Strait separates Guangdong's Leizhou Peninsula from Hainan. Numerous vessels navigate these waters daily. Authorities have established

0: established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s, cautionary areas, and shipping lanes.
1: 每年通过琼州海峡的外轮呢，那么超过了8000多艘次，那么它是到达了世界上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280多个港口。船舶在这里航行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东西向和南北向船舶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交叉的汇遇。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些船舶呢动态啊进行一个实时的掌握，然后给船舶呢提供一些服务。
2: 双泰两栖海事叫。
3: 海事警角两栖。
2: 双泰两栖进港过程中注意加强瞭望，注意周围的渔船渔网。
3: 好的，明白，谢谢海事提醒。
2: 好的，再会。
0: The Xianglong Dao operates between Sanya and the Xisha Islands. Captain Sun Yong says they follow the 1972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 The vessel is equipped with an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or AIS, to identify other ships.
4: 互相协调，互相避让，保证一个船舶的安全。
0: As traffic increases, so
5: 海发生了一起搁浅事故。然后船体有受损，
6: 这个船满载货物，目的港是我们广州的黄浦港。
5: 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呢是去检查这艘船它船体的这个啊有没有做好这个维修，这样子的话我们能保证它开往下一港的时候这样一个安全。
7: Please make your crew have assistance with bring your ship over。
5: 它当时装的是这个铝锭，就是铝块。然后所以它一旦搁浅了之后还需要给它做一些就是搁浅的，还要把它的货物移到另外一艘船上，这样它的这个浮力就更大一点，然后就从这个浅滩上能够浮起来，然后再把它从西沙救助回来。
8: How did the grounding occur?
9: There is some communication mistake between the officers and the masters, and the incidents, unexpected incidents occurred.
6: 这个发现的这个船舶的两个锁舷舱破损了，进水，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处置的话，这个损失会再进一步的扩大。
9: We are lucky that there is no collision and that all crew and all operational teams were safe.
6: 通过几天的这个努力卸载，最终在两条拖轮的协助下，这个船舶成功的脱险。
8: Describe the efforts by the Chinese side.
9: They have very qualified and experienced officers, and they provide whatever the vessel needs. They did their best for vessels and crew safety. And the MSA provide us a green route to proceed Sanya safely.
6: 南海海域广阔，但是呢，暗礁、岛礁很多，一定要按照这个海图来做这个计划航线。
5: 我们现在在建设一些岛礁也好，灯塔也好，我们加强我们的动态感知能力也好，是能够为了在这片海域提供到我们更优质的服务和保障，尽量避免像类似伊曼巴这样的船舶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故。
0: China currently has 7 lighthouses in the Xisha and Nansha Islands.
10: 提供这个目视导航那个服务，我们提供 AIS 信息服务，船跟船之间 AIS 信息是自动交互的。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相互之间那个避免碰撞嘛，提供这个 VHF 甚高频服务，为在附近海域这个海上交通组织，还有海事警管提供这个语音对话这个保障服务。
5: 例如这艘船它在南海海域遇险了之后，那么我们能够第一时间通过 AIS 通过甚高频的设备能够呼叫到这个船，及时的跟它取得联系，然后就近的协调附近的周围力量，迅速的参与救援。
0: Training and collaboration are crucial.
1: 我们也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海上应急的双边和多边的一些合作，来共同的维护我们这片水域的航行的安全。
0: Military operations in disputed waters remain a point of contention. Professor Wang Hanling says there's no legal basis for what the U.S. calls it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啊，对。海上航行制度啊，做了很详细的规定。第58条，所有国家的船舶都有在。